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

0: 自经纬都编织着信息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尽力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

0: 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约看一下，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0: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
0: 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风铃

0: 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琴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

0: 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6: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5: 守护背后，
6: 生活自有清甜。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

0: 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陈晓明走访调研爱尔眼科医院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着力培育壮大产业新增长极。
3: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张家界大庸古城国际章再添百万顶流新名片。
4: 我省升级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核实即奖，最高50万元。
3: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4: 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出炉，湖南八所高校上榜，中南大学稳居全球百强。
3: 大家好，我是凯霞。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与爱尔眼科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具体问题。沈晓明指出，近年来爱尔眼科从医疗服务向高端医疗装备研发与制造等领域拓展，推动自身和行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希望企业牢牢把握转型发展机遇，依托湖南制造业优势，加强产业链协作，更加注重工业设计，推动产业发展向高端跃升，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持续做大增量，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谋划好产业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共建产业生态圈，完善人才支撑体系，坚持医教研协同发展，为眼科事业储备强大人才库。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竭力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今天关注张家界大庸古城国际章再添百万顶流新名片。记者张冠报道。
5: I love 张家界，我爱你张家界。
6: Well, lots of like really fun
7: activities there.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活动。
8: 我觉得这里很漂亮，随便逛还能逛到11点。
4: 天门山下，澧水河边，晚上10点，张家界大庸古城内依然游客爆满，人声鼎沸。从7月10号重新开园至今，大庸古城的游客量就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这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感受了张家界的绝美山水之后，又在大庸古城里开出了无数个快乐盲盒。

0: 百万顶流张家界大庸古城已然成为国际章的又一张快乐文旅新名片。
1: 夜色中的大庸古城灯火绚烂，游人如织，码头边游客依次登上装点着花灯的龙舟，夜游里水河，欣赏着阿哥阿妹在花船里对歌。水上
2: 很复杂，所以说我们要爱护水资源，保护环境。
1: 通过现场参观，大家了解污水处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以后用实际行动保护水资源，践行节约用水、知水、护水的环保理念。随后，大家在湘江湘潭段开展净滩行动，拿着夹子、垃圾袋捡拾江边的生活垃圾，让湘江母亲河更干净、更美丽，共同守护好一江碧水。
0: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抗战，超3500万中国军民伤亡，这胜利是无数先烈用血肉之躯拼出来的。81年硝烟散尽，但历史的烙印刻骨铭心。告慰先烈，吾辈自强。
1: 8月15号。在胜利之城芷江，广大青少年市民群众自发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追忆峥嵘岁月。据统计，纪念馆当天进馆参观人数达2万人次，红色场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来听怀化台记者福群梅、舒斌发来的报道。
0: 当天上午，受降纪念坊、受降会场、抗战胜利纪念馆等核心景点陆续迎来游客，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研学团队有序入园参观，大家驻足凝望历史文物，聆听抗战故事，品读史料记载，在一件件实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珍贵影像中重温波澜壮阔的抗战历程，缅怀革命先烈的赤诚担当。参观学生唐一飞：
3: 一件件文物和一张张旧账让我懂得了这段历史的沉重，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1: 如今的芷江受降纪念馆已成为全民打卡学习的核心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馆方统计，8月15号当天接待游客量达到2万人次，其中青少年游客、亲子研学群体占比显著提升。景区通过一系列升级举措，丰富红色文旅体验形式，让红色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红：
4: 我们从事的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历史的接力者、弘扬者和传播者。青少年们就是他们传承主要传承的对象，也是接力的对象，也是更多弘扬者的对象。我觉得我们重点把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重点放在青年学生们身上，这样的话让他们在这里能感受到课本上没有学到的东西，更多的走进纪念馆，走进历史，能更好的讲好抗战的故事，讲好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0: 15号，贵阳县人武部组织民兵走进军训夏令营基地，开展历史宣讲、军事演练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筑牢国防教育根基。来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发来的报道。
1: 在贵阳县张市镇军训夏令营训练基地，14名青少年整齐列队，在民兵带领下进行大刀操演练。学员们动作刚劲有力，招式铿锵，气势激昂。陈提供了3年免租免水电的场地支持，接连落地的扶持政策让这群年轻人可以安心扑在研发上。徐光喜：
5: 是我对于失败这种东西，我是比较乐观的去看待这个东西，成功是迟早的，只说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坚持到哪一点。
0: 目前，徐光熙和团队设计的仿生飞鱼样机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它既能贴近水面悬停，也能瞬间加速跃出水面。从展翼到起飞，最快只需2秒，空中飞行时速可达96公里，续航约1小时。水下速度则能达到

0: 57.6公里每小时，续航30分钟。未来这款设备有望在应急救援、海洋监测、军事侦察等领域发挥作用。曲光喜，
1: 就现在很多这种投资机构有联系我，就是说希望可能能进入到我们的天使轮里面的融资。就是目前来说，也有很多科研院所在跟我们去对接，到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行业里面比较好的这种实验场地啊，这些只要我们有技术、有落地的能力，那我们觉得我们就一定能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内粮食行业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专业展会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9月5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将汇聚全国涉粮主管部门、企业、科研院校等多方力量，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大会同期将举办第六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集中推介脱贫地区特色粮油产品，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0: 第36届香港美食博览会正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湖南特色农产品特装馆以极具湖湘辨识度的沉浸式空间，集中展示湖南生态农业的核心成果和特色好物。湖南特装馆分为五彩香茶与特色饮品、洞庭湖区预制菜及地方肉禽制品、香粮香油及供粤港澳菜篮子专属产品、新中式休闲食品和药食同源深加工食品等四大板块。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

0: 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

0: 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

0: 180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

0: 眼前。新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

0: 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2: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3: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历

0: 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

0: 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湖南人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话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不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0: 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